0: 南京江之音一直发文文全章。
1: 欢迎了，感谢。
0: 现在你的发的欢迎全章的发的 WiFi 欢迎。那人家别过
1: 来。Oh, is it okay with cars going westbound in the summer?
0: 那是飞车的吗？
2: 贵人去等。